0: FM。
1: 你前早该拉给没得二十代的自己，可惜他能打来回答他自己。你是那么的爱他，爱上不了你。
0: Get them。
1: 你前早该拉给没得二十代的自己，可惜他能打来回答他自己。Ni siin oma tiedä, asjad pole liin. Kas harjusid, et ma